0: 走入房，
1: 跟
0: 住把国家放把为连，
1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把为连，
0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把为连，
1: 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把为连，
0: 忙走入房，跟住把国家放把为连，
1: 忙走入